0: 小仙女是你、
1: 啊、老公，有蟑螂，
2: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0: 万能侠也是你。嗯，
3: 妈，有蟑螂，
1: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0: 食物克星是你。
4: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1: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0: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5: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老婆，牙线。
1: 拿、啊、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6: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7: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8: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1: 我是你的软肋，
9: 我是你的软肋，
1: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7月即可交付，5月金盘特惠，9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5: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以一种平坦的怀抱来生活，生命的一切烦恼与忧伤自然就灭去了。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在偶然中没有破与立的问题。我们总以为立是好的，破是坏的，其实不是这样。以古董为例，如果全世界的古董都不会破，古董终将一文不值。以花为例，如果所有的花都不会凋谢，那么花还会有什么价值呢？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而哭泣追悔，还不如把握当下一往无悔的生活。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我们虽全心追求美好的境界，生命中却总不免遗憾遗欢。我的缅怀是，时光是不可挽回的逝去，但总会留下余情余韵。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生命只有不断的承担，在每一个片刻里才会发生更好的体会。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

0: 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2: 老师，不能。
3: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4: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5: 生命电脑懒得回答孩子呀，
6: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柔软胜刚强，宁静胜躁动，细紧胜粗野，便可创造一种持盈保泰、大直若屈的人生态度。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有谢了的花，也总有新的花要开启。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姻缘固然能使我们相遇，也能使我们离散。只要我们足够明镜，相遇时就能互相听见心海的消息。选自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林清玄，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1: 行吧，我来安排。
1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在人海。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真正的生命是流动的，像水一样，它有无限丰富的精神，是一种体验过程。选自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美文精选。

理想如星辰，我们永不能触摸到它，但我们可以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选自《寻觅意义》，王德峰，美文精选。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其实伟大的友谊不真也不假，就如世上的一切东西一样，你信它是真，它就真下去，你疑它是假，它就是假的。我的话也半真不假，但是我随时准备兑现我的话，哪怕天崩地裂也不退却。选自《黄金时代》，王小波，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也许人们还在寻找永恒。一般来说，人造品的存在期都太短促了，连最为坚固的钢铁一旦生长出锈痕，简直也成了速朽之物，与泥土和河流的万古长存无法相比。选自《遥远的自然》，韩少功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去山上的路越走越窄，越走越荒，越走越静。前十几里路还勉强可以见到人迹，有人挑着竹子，或者是背着雨伞，在曲折小路上下山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虽然不相识，但不会没有必要的客套。选自《空山》，韩少功，美文精选。

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

0: 灿烂的笑容。
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我相信朋友的好意，相信自己一旦错过了北京，会确实错过很多见识，可那又怎样？我还没有到过南极洲，没有到过月亮，没有到过火星。

没有到过银河系以外的空间，选自另一片天空，韩少功美文精选。

0: 烦在 B 站最后留言，谢谢。
1: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才真正懂得古人游子悲故乡的情怀。无论这个故乡烙印在一处还是多处，在祖国还是在异邦，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而漂浮四方的游子，无论是怎样贫困潦倒，他们听到某支独唱曲时突然涌出热泪，便是他们心有所归的无量幸福。选自《我心归去》，韩少功，美文精选。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

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与其说我眼下正在走向未来，不如说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让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出演各种已知的结果。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选动作和自选台词吗？当然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尔的自行其事，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胶片制作者们预测、设计以及掌控。问题是，谁能告诉我下一分、下一秒的情节？选自《日夜书》，韩少功，美文精选。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空气、阳光、水，其实就与钱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人际和睦、心灵充实、情趣活泼、人格高贵等生命价值的重要内容，更不是钱能买来的。选自海南作家韩少功美文精选。

0: 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2、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我忘不了尼采遥远的哭泣。也许理解他的疯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理解人的宿命。理解他写下来但最终没有做下去的话更是不容易的，那是理解人的全部可能性。在《创造者的路》一文中，他说，他们扔给影视的是不义和秽物，但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想做一颗星星，你还得不念旧恶地照耀他们。选自《完美的假定》，韩少功，美文精选。

路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洋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道路前方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选自《八十抒怀》，季羡林，美文精选。

0: 咱们走应急车道。
1: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弹动，仿佛响着无数小铃烧。选自《我与地坛》，史铁生，美文精选。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疼！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路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乐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

0: 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

0: 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一句承诺，一生守候。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

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将那如风吹到耳之间，兰香一化，湖心。

这样望着我，为他的盼设限。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想我也不太合群，我不想再视频、啊、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你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过的时刻我

0: 忽远忽近。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江遇见，放歌行。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免于一百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4: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6: 歌欧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
0: 防护恭喜你，健康恭喜你。
7: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8: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9: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0: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1: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2: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9: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9: 爷爷多整齐。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8: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位年轻企业家因创业失败而倾家荡产，所以他常常借酒消愁。新婚不久的妻子不忍看到他日渐萎靡，于是就带他四处去散散心。有一回，他们到一个雕塑家朋友的家里去做客，在书房里，年轻人注意到一个美丽的龟壳，龟壳的头部和尾部都有着翡翠一样晶莹的绿色，每一片龟壳上都有着深咖啡色的花纹。龟壳安静地挂在墙上，像是一道别致的风景。那原本是一只生机勃勃的巴西龟，是雕塑家去巴西旅行的时候买回来的。那是一只十分大的乌龟，足足有30公斤。但是雕塑家实在是太喜欢它了，硬是通过了种种复杂的手续，费尽周折，才把它运回到国内。载着这只乌龟的轮船，整整行驶了3个月，才到了中国。雕塑家本以为乌龟早就死掉了。然而当雕塑家打开货箱的时候，却发现乌龟竟依然睁着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整整3个月呀，乌龟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吃不喝，却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这只乌龟的死亡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有一次，雕塑家即将出差到其他城市工作，要离开7-8天的时间。他担心乌龟会挨饿，于是就买了一把熟透的香蕉放在了乌龟旁边。然而等他回来的时候，乌龟已经死了。

原来，乌龟是一口气将那一大把香蕉都吃完了，它是自己把自己给撑死了。一只美丽的巴西龟就这样变成标本，挂在了墙上。听众朋友，在极度饥寒的三个月中，乌龟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在温暖舒适的一天中，因为吃得太饱而死亡。由此可见，遭遇危机困境并不是什么坏事。后来年轻企业家成了这只美丽龟壳的主人，终于再次成就了辉煌事业。这只美丽的龟壳既是成功的图腾，又是逆境中的提醒。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场精彩的赛马会刚刚结束，回家的路上，主人感慨地对他的坐骑说道：我的马儿哟，今天的比赛你全都看见了，你看那些骏马腾云驾雾，追风揽月般的奔跑，多棒啊！再看看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活像一头老驴。如果不是手马难舍，我呀，都想把你给卖掉了。唉，你就不能也跑得快一点，给我争口气吗？马儿回答说：我的主人哦，我又如何能与那些参赛的骏马相比呢？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那样的精良，就说马鞍吧。哦，对对对对对对，主人恍然大悟说，那些骏马的马鞍真的是那样的锃明发亮，那我也给你配上一副好马鞍。就这样，马鞍配好了，但是这匹马仍然像从前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主人再次发起了牢骚，对于马的表现特别生气。可是马却很不屑地回答说：你不就只是配了一副马鞍吗？你没看那些骏马他们的簪头？哦，对呀，主人说道，那些骏马的簪头看起来是要好得多。主人立刻去给自己的马买来了新簪头。这匹马的每一个欲望和要求，主人都是尽量的去满足。但是这匹马仍然没有像骏马那样奔驰，主人十分苦恼，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回事啊？我已经给这匹马配了所有骏马拥有的一切，但是

0: 有丝毫的长进。倒是一位朋友一语道破玄机，朋友说，你呀，因为你的手里缺少一根鞭策他上进的鞭子。是的，听众朋友，没有鞭策何来成功？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不遇着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2: 八九三一路领先啊。
1: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2: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1: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2: 我觉得挺好听的。
1: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2: 知道。
1: 黑格尔知道吗？
2: 知道。
1: 柏拉图知道吗？
2: 知道。
1: 迪欧根尼知道吗？
2: 知道。
1: 嘿，
0: 八九三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0: 怎么样，朋友们？周一早高峰的感觉是不是它就来了？
1: 大早上就要做一个好汉子。
0: 哈佛大学怎么说的？没有人会来帮你，所有人都只能靠自己。周一早高峰，路况在前方等你。不要害怕，不要犹豫，不要担心，我们会在这里看着你。欢迎大家来到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我是楚源，
1: 我是天乐。
0: 哎，是我们来看看啊，秋风起说哈姐，那个天乐早上好。

0: 刚休息了一天，又要开始新的工作了。这个感觉今天节目开播前播放刘德华演唱的《冰雨》这首歌还是非常应景的。迷迷糊糊没有睡醒的时候，就希望能够来场冰雨清醒清醒。那你说是冰雨清醒，还是男儿当自强更适合你？
1: 我觉得冰雨还是比较清醒吧。
0: 真的吗？男儿当自强，你不会突然一下子就？对吧、哦、今天是马上大盘又要开盘了是吧今天会不会有可能盆满钵满呢
1: 啊，但是冰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大早上是凉水淋在脸上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的那种感觉、哦、让自己清醒一下，可以的，
0: 洗个澡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欢迎大家来到 FM893 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楚源。
1: 嗯，我是天乐。
0: 好，婉婉同学说人人都在听，人人是谁？人人就是我们那个隔壁邻居啊。天乐老师你不认识吗？
1: 人人
0: 当然了，小的时候每一次考试都是100分，初中的时候就是年级第一，到了高中的时候继续这个战绩，后来就以这个全校最好的成绩考上了清华。
1: 是人人是别人家的孩子、嗯、
0: 对、嗯、啊，你没有听说过他吗？而且刚毕业就结婚，结完婚就生了孩子。
1: 怎么有这么多人人跟我比较呢？
0: 大家其实看不着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我已经能看到小天老师现在脸上非常的凝重，周一早高峰上了太多的压力。
1: 王鑫同学来了，昨儿早上好，今天是天气不错，但是西二环在西站那边真的非常堵啊。
0: 嗯，
1: 走了到了阳湖这边就好很多了。上周六真的没能听到你们的节目，还以为
0: 没有想到也能听到节目
1: 哦，还没想到啊。
0: 嗯，
1: 以为你们是按照工作日来进行调休的。星期六啊，星期六上周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日、啊、
0: 是的，只要大家上班我们都上班啊。
1: 嗯，
0: 这现在已经是夏天了，一年四季当中最需要午睡的就是夏天，朋友们、嗯、我们在早上7点钟，如果你觉得特别困倦，像秋风起老师一样，你可以考虑一下今天午睡用什么样的姿势了。
1: 一年四季当中最需要午睡的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夏天。
0: 是的，
1: 传统医学当中认为一年365天高温天，尤其是伏天的时候更需要去午睡、
0: 嗯、
1: 就算你睡不着，闭目养神10分钟也是有益的。
0: 对，首先呢，养护心脏。午时呢，是指上午的11点到中午的1点，这个时候呢，心惊当令是养心的关键时刻。第二呢，你可以补充睡眠，因为夏季呢昼长夜短，人们起得早睡得晚，容易睡眠不足，所以要适当的增加午休时间，否则可能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
1: 嗯，第三个就是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耐热力啊。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大学发表的《柳叶刀全球健康》的研究就表明说，午睡是能够帮助身体来适应炎热的气候的。
0: 嗯，
1: 另外就是稳定情绪。
0: 对
1: 啊，夏季的高温让人烦躁，而午睡可以让情绪更加的稳定。
0: 是的，相比不午睡的人，午睡的人更能经受挫折，更能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啊。就是如果突然就觉得非常暴躁，首先查一下有没有吃饭，最近是不是在节食；第二看一下是不是睡眠不太好啊。
1: 嗯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在周末的时候你多睡一会儿啊，对自己的血管也是非常有益的。
0: 是的，工作日睡不够，周末一定要补觉。现代人生活节奏非常快，普遍是睡眠不足，尤其是上班族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周末都想在家补个觉。
1: 嗯，南京医科大学发表在《睡眠健康》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周末补觉有助于来降低自己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1: 那很多朋友周末都是一般早上的时候不会那么早起来吧？
0: 对，早上的时候，对吧？除非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像我们有一些早饭说周一到周五都睡不醒，但是周日呢，早上5点就醒过来了。嗯，这个呢，它其实我觉得它不见得是睡眠方面的问题，它有可能是年纪方面的问题。
1: 嗯啊，与周末睡眠时长没有变化的人相比的话，周末补觉超过1个小时的人，他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整体是降低63%的。
0: 嗯嗯，其中心绞痛、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降低和补觉关系也是更加密切。此外呢，如果工作日睡眠小于6个小时，周末补觉超过2个小时，可以使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降低70%。
1: 嗯，
0: 如果工作日睡眠超过8小时，周末仍然补觉超过2小时，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嗯，哎，说到这个睡觉的这个事儿啊，我正好有个事儿想要请教一下大家
1: 啊。
0: 就我们家孩子不是读大学嘛，然后他们是现在是四人寝当中的同学都非常的努力，其中有一位同学特别的努力，他一般呢是早上3点钟睡，然后呢早上8点钟起。
1: 就睡吧，就5个小时，
0: 5个小时，哦、5个小时啊、嗯！凌晨3点钟睡，早上8点钟起、
1: 嗯，
0: 非常的认真啊！3点钟之前都在这个桌上学习，就是不是在床上，是在桌上，所以就开着大灯，一直要开到凌晨3点。
1: 是要 备战高考吗？
0: 没有，你高考完了呀。
1: 对呀、
0: 啊，是啊。
1: 那这是在备战什么？

0: 那
1: 也这啥也没有备战，就是认真工作和学习，这写一些小推文啊，就是啊，该该这个同学的稿件啊，
0: 哦、
1: 在学校里就是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呀，
0: 这么的忙碌啊，
1: 嗯，哦、然后早上就是为了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上床之后还会玩手机，浪费时间，浪费大好年华，所以手机是放在床下的，也就是早上8点钟，当他醒来的时候，整个寝室都醒来了。
0: 哦，明白了，就是大早上闹。
1: 嗯
0: 闹钟的时候
1: 是在床下，
0: 是在床下，
1: 在桌子上。
0: 然后他会下去把它关掉吗？
1: 对，会会会。
0: 哦，也会。
1: 如果他没醒来的话，就等到他醒来下去关掉。
0: 哇、哦，那这个很熬人哎。
1: 这个很熬人。嗯。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是晚上睡得比较晚的，但他早上也起得晚。这样呢，他的同寝室同学可以早上睡个懒觉。但是对于这样一位自律的同学，晚上睡得比较晚，大家都睡不了；早上起得那么早，大家谁也睡不了，是吧？这个情况该怎么办？
0: 合着一个寝室里面的四个孩子全都是、嗯、3点睡5点起。
1: 哦、对
0: 啊，
1: 几点
0: 起？
1: 八点起
0: 、
1: 啊。如果是早上有早课的话，可能7点钟就起来了
0: 啊。嗯，这样的情况，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1: 该怎么处理？
0: 赶紧给哈姐支支招啊！
1: 支支招，对对对，支支招，嗯。我们家现在孩子他只能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学校的 BBS 上面发个帖，叫寝室的室友不睡觉我该怎么办。寝室的室友不睡觉呢，他除了就是非常认真学习之外，他为了让自己睡得比较晚一点，他会调整自己的作息，比方说晚上12点开始洗衣服。
0: 12点自己开始在那洗衣服，
1: 洗衣机
0: 啊，洗衣机，
1: 嗯，
0: 那得起码得转30分钟吧，
1: 30分钟
0: 啊、
1: 哦嗯，然后寝室应该不是很大嘛，
0: 嗯，
1: 所以洗衣机的声响就，
0: 特别是那个
1: 寂静的夜色当中，
0: 特别是甩干的过程，那隔壁的寝室都能听见。
1: 是的，
0: 嗯
1: 嗯，怎么办呢？
0: 哇，很复杂呀！
1: 哦、
0: 如果这个是班上的班主任，该怎么去调解啊？朋友们，
1: 同学们的关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晚上不睡觉，早上起得早，也确实让其他人都觉得非常恼火。哎，如果是你，你怎么办？
0: 我可能会。跟我的班主任说，让我
1: 跟班主任吗？
0: 对啊，对啊，会跟
1: 大学。
0: 大学我有班哦，因为我们的那个大学的班主任是就是负责我们的起居生活的。
1: 嗯，
0: 啊，我就会跟他讲，看能不能调一个寝室。
1: 哦，
0: 嗯，
1: 那其他3个人都调啊？
0: 要么就是那一个人调嘛，就看班主任什么时候觉得方便嘛，就是什么、
1: 哦、
0: 什么样的方法觉得方便，调他一个还是调我们3个？
1: 那同学会不会觉得很伤心呢？自己被排斥了。我其实也没有怎么样，我就是很认真努力的生活，晚上不睡，早上很早就起啊。
0: 我应该不会公开自己的理由，嗯，我就可能会扯一个其他的理由，说我调去其他寝室了。
1: 哦，这样，嗯，好，来看看我们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家长啊，家长会给10点断电吗？现在大学不断电了。
0: 是的，
1: 对，
0: 以前我们那个时候11点断电啊什么的都可以了。
1: 对，那个就挺好的，
0: 嗯，
1: 因为其实睡眠这个事情它真的对我们的心脏是有影响的。
0: 没错，
1: 哦，
0: 嗯，
1: 现在应该有很多小朋友也在听我们的节目，虽然你们现在很小，可能还在读小学或者到初中、
0: 嗯、
1: 或者到高中，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因为它会保障你的心脏更加强有力的这个运动。
0: 是的，大家来支支招啊，发送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来跟我们的水月老师说一说。
1: 对啊、
0: 那个、
1: 怎么办啊？
0: 对，
1: 但是孩子真的是非常努力，现在孩子已经努力到这种程度了，每天晚上都要到3点啊，那叫早上，每天早上都要到3点，早上8点钟就要起来、嗯、
0: 稍微有点夸张啊，
1: 稍微有点努力。
0: 嗯
1: 嗯，
0: 何金敏啊、
1: 嗯，
0: 何金敏说到这个，目前西二环上有一个宝马车，应该是坏掉了、啊，
1: 坏掉了，
0: 一直在双闪，缓慢的前行、
1: 嗯，
0: 还非要在中间的车道。如果你是在双闪的话，各位一定要是在就是不要挡着人家，不要挡着人家，
1: 就应该是在最右边车道，是这样吗？
0: 嗯，一般是啊，
1: 嗯、
0: 一般是。
1: 他、
0: 嗯、
1: 有可能还不见得是那个车子坏，他可能轮胎坏了。
0: 嗯，
1: 有。可能不能超过60码，或者是
0: 对，
1: 因为宝马都是那个那种叫什么什么胎来着，
0: 防爆胎，
1: 防爆胎，对、
0: 嗯、
1: 它坏了之后它还能够以低于80的速度再开一段时间，它现在可能是着急往 4S 店去，或者是找一个换胎的地方，本身自己可能也很着急的啊、哦。
0: 嗯，西二环应该是到汽车西站附近啊，就是大家请注意避让一下、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长永高速一大早上就开始堵车了。
1: 哇，
0: 长永高速一上高速目前堵的是一动不动状态啊，
1: 是大家都还是很努力啊。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这位燕子同学说给你们来一条路况，阳光100对面就是在马克尔前面这条匝道上面有一辆的士和一辆电动车在一块了，两个人现在还发生了一些争执。
0: 嗯，
1: 阳光100的对面马卡尔前面这条匝道上面有一台的士和一台电动车，
0: 对，
1: 发生了事故，然后车主呢现在正在争执当中啊、

0: 如果早上发生了事故，就赶紧把车移开。
1: 哦，尽量的快追快赔啊。
0: 对，因为如果交警组来发现您堵住了早高峰的路，他会对你进行惩罚的。
1: 另外林同学发表了一个自己的观点，说每一个季节其实都是需要午睡的，不仅仅是夏季啊。
0: 好吧。秋风起说，大学里晚上学习比较晚的孩子并不少，老师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学习习惯进行宿舍的调整。
1: 然后呢，有一位朋友说，中南是没有班主任的。班导呢是在校的研究生，所以他说几乎无解。
0: 这个来看看啊 ，Rain 同学说，不能直接跟同学说吗？让他换个小闹钟放在被子里。
1: 放在被子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早上八点钟那个事儿还好，主要是凌晨三点那个事儿。
1: 对。因为早上八点是正常的，
0: 对，正常的作息，就是如果他晚上能够在十二点钟睡觉，那就是真的太赞了。
1: 还有朋友说啊，那集体中午就补一觉吧。
0: 对，他们现在就是集体中午补一觉。他们现在除了上午上课，如果下午没课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那个寝室四个人有三个都在睡觉。
1: 有一位叫做臭豆腐的朋友说，哎，考公啊，真的有这种题目哎。考你怎么去处理这种事情。
0: 对，但是晚上不睡觉这个事儿真是让人很难过，就是很难受。王鑫说，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些比较难的。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男生寝室也有室友是这样的，完全无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以前学校里面它是有十一点准时熄灯的，那个就比较好。
1: 但是一般啊，我们是秋冬季熄灯，春夏季不熄灯，因为春夏因为很热嘛，可能要开电风扇什么之类的，所以呢学校里面是不断电不熄灯。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些，比如说这个手机啊电脑啊，他们可以自己玩。
0: 是那你们寝室那时候玩的最晚的是能到几点？
1: 两点吧，也有到两点的。然后到两点的过程也可能也不是每天，但是也有到两点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沟通过很多次，说哎能不能声音小一点，因为他有些时候他要玩的时候他要联机。联机的话跟别人一起来对打了，他这个打激动了之后呢，他可能就是
0: 声音就比较大，
1: 声音比较大。然后还开音箱。
0: 好吧，那你这跟晚上十二点洗衣服差不多了呀。
1: 是差不多的。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准备了一副耳塞的。一副耳塞
0: 我们也准备了。耳塞。而且也跟同学，其实同学的性格还蛮好的，也跟同学有沟通过。现在已经改到晚上十一点钟洗衣服了，就提前了一个小时也不是说没有一点进展了啊。
1: 也不容易。
0: 青青兵说，今天的节目有没有可能全校的师生都已经听到了呢？孩子可以邀请老师一起来解决。
1: 他说解铃还需系铃人。
0: 是。好吧，今天提出了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也好，似乎是没有谁对谁错，但是需要合理的解决。你看，
1: 因为每个人的生物钟和每个人的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在过集体生活的时候，势必可能会要考虑一下其他同学的一些感受。
0: 顺便呢，要提醒各位，睡觉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提醒家长，或者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睡觉。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要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应该算是夏日的一个护肤的礼盒。
0: 今天我们有护肤礼盒是吗？
1: 没错没错，
0: 我还以为是下周呢。
1: 这周就开始了。
0: 就已经到货了是吧？
1: 对，
0: 今天我们有给大家带那个非常好用的水还有面膜。是这样啊，我这边已经要到放歌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先发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先发关键词过来。关键词是，
0: 关键词是你猜有没有可能是玫瑰呢？
1: 我信了，我信了。
0: 今天我们有给大家带来非常好的玫瑰水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而且今天还有夏天很需要的玫瑰面膜，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先了解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稍后回答您。

0: 红玫瑰不是送给爱人的花吗？
1: 一个冷知识，红玫瑰其实最早象征着高贵和感恩，是表达感谢送给生命中的贵人的花呀。
2: 520谐音我爱你，爱要动听，更要行动。FM89.3 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推出玫瑰之约夏日护肤礼盒。
0: 我们在华山脚下承包了整片的大马士革玫瑰花田，清晨新鲜采摘，采用1:1低温蒸馏工艺，让每一滴玫瑰花水都浸润肌肤。
1: 更搭配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纵享夏日透亮水光感。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玫瑰，一个链接多种选择。
2: 赠予玫瑰，手有余香。520，把玫瑰送给像玫瑰一样芬芳你生命的人。

0: 每个人都应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1: 嗯，
0: 有早饭在问说，怎么这两天你们俩做节目这状态不一样呢？我们俩这两天呢，有可能就是到时候会万一要被调到别的电视台去，人家就说了，你俩就只能说段子吗？我们这边可是也不缺，对吧？于谦大爷的，我们这边也不缺，对吧？郭冬临的，哦，不对不对，叫郭什么来着？
1: 是郭冬临啊？
0: 是郭冬临吗？
1: 啊，
0: 不对，那个现在新的年轻的那个
1: 郭麒麟，
0: 郭麒麟是不是？
1: 嗯，
0: 我说你这边也不缺郭麒麟啊，你俩就只能这样吗？你们还有多姿多彩的另一面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以，你的贴心姐姐和你的贴心弟弟的形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你看这个520这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
1: 嗯，
0: 全世界的玫瑰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只有我们长沙的早饭知道什么是最值得买最值得抢的，
1: 那就是我们的玫瑰水精华
0: 啊。玫瑰水精华呢，这个其实在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沉香洗发水的时候就已经给大家顺带的介绍过，因为这个东西真的特别好，但是当时呢因为量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先上了沉香水的那个沉香的那个洗发水，很多朋友都已经买了，
1: 嗯，
0: 每天都顶着一个沉香脑袋在

0: 路上走，是不是？
1: 那个很好用啊，那个就是它就是洗完了之后头发特别的蓬松，
0: 没错
1: 啊。然后今天的这个玫瑰水呢，其实是适合我们的夏季啊，刚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在皮肤你特别的，就是一般是换季啊，或者是皮肤觉得特别夏季特别容易出油的时候，
0: 你还有这么高的要求吗？我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它，哎，
1: 对吧？
0: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爽肤水，
1: 对，
0: 而且它是那种非常安全的爽肤水。我们在陕西为您承包了一大片大马士革玫瑰，夏天因为可能会面临着高温出油、紫外线损伤和空调房干燥、晒后泛红的四大挑战，而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凭借天然成分和肤感清爽不黏腻的这种感觉，每到夏天就会成为我们的 C 位单品。现在呢，大家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正前方看到这瓶水。我记得它的含量还是蛮……
1: 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从这个陕西
0: 300毫升的，
1: 对对对，300毫升的啊，有两个套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对，
1: 第一个是玫瑰水300毫升的套餐啊，这个300×2也就是两瓶。
0: 对
1: 啊，两瓶的售价是199，还赠送你玫瑰水的小样30毫升和黑松露多肽光感面膜一片。
0: 嗯
1: 啊，第。

0: 舒服。它有一些那种喷洒的技术，就是这个喷头，它如果技术做的不到位的话，我喷到我的眼镜片上，它就会变成一条一条水滴。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现在纯元老师的眼镜上全是那种浓密的那种小水珠。
0: 开玩笑，上马是个玫瑰呢。
1: 对，它的喷头喷出的水雾非常的细腻和绵密，上脸是非常清透和莹润的，清爽，非常清爽易吸收啊。刚才我们说到是第一个套餐是两瓶的套餐，第二个套餐是玫瑰水的300毫升，再加上面膜5片。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去，你是说想要去面膜，想要面膜还是想要玫瑰水
0: 啊？我觉得大家买玫瑰水吧。这个玫瑰水呢，他们每到了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玫瑰水的。你是觉得我就是眼睛上有水雾非常的奇怪是吗？
1: 没有，还好
0: 还好。
1: 嗯，
0: 然后他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他这个玫瑰水会有一个粉丝回馈的一个环节，因为这是他的镇店之宝，所以他呢会拿出一瓶来做他的特价啊。我们这次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们跟他说，我说你们在做特价，他说我们已经在做特价了，那可不可以我们的特价就跟你们的特价合二为一？我们说当然是不可以的了，因为我们的早饭呢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玫瑰水，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需要对他认识的过程，我们不是你的粉丝，所以我们需要看到你更多的诚意。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两瓶玫瑰水的价格。
1: 对，两瓶玫瑰水的价格，你一瓶放在办公室里面用，一瓶可能放在家里面用，
0: 对，
1: 非常的划算。
0: 是
1: 它的官网的价格，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摩亚花园的玫瑰水296啊，是1分钱。没有这个折扣的。
0: 对，
1: 在893的这个折扣是199两瓶，
0: 199两瓶，
1: 再额外的送你小样30毫升，小样30毫升和一个黑松露的多肽光感面膜一片。
0: 这个是我们大概是聊了很长时间才最后给大家就是定下来的，因为那天我们在开电话会议的时候，那个老总说我们现在也在做玫瑰水的一个特别活动，是这样的，我们的价格就一样好吗？我们说不行，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们不行，这个我们必须要给新来的朋友更多的福利啊。那你们想要怎么样呢？我们说我们想要两瓶水再打折，同时再送一个30毫升的小样，然后再加一片面膜，那是不可能的，朋友，要不我们这次合作就结束算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搞过，真的不行。
1: 后来是怎么妥协的呢？
0: 后来我就是告诉他我们有百万早饭，你即将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你信吗？
1: 你就是这么忽悠他了是吧？
0: 我没有，就是告诉他我们早饭是就是很懂欣赏的，平时也用遍了这个全世界各种好的护肤品，他们一上手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给他们一个机会试一下，他们就会成为你的拥趸。
1: 经过了上一轮的什么摩亚花园的这个洗发水，我觉得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对他的品牌有所了解，而且用了之后感觉的确是很好，所以这次呢，我们这玫瑰水也是他们家的一个主打产品了，继洗发水之后的一个主打产品，一个王牌产品嘛，我们再一次把它推出来。
0: 是的，
1: 两瓶的售价在夏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刚需啊，直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过来看一看。
0: 这个价格请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过来的，就是如果今天在这里买完之后你觉得非常好，回去拿到了你就赶紧再下单一次，因为它会和之前我们的任何活动一样，就是等到它这个特价完全取消了之后它就不会再有了，因为这个是低于它的这个成本价销售的一个活动。它其实是类似于是做一个商品的推广。
1: 是的哈，大家可以回复玫瑰这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朋友，请你们直接来点击我们视频号下方有个公文包，现在应该是能够弹出了这个链接的啊，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是的，我们待会儿还有面膜，但是面膜可能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啊，大家如果需要看我们的包装，这次呢，因为我们的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所以我们没有给大家做什么非常，豪华的包装啊，就是我们把所有包装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没错。
0: 好吧，这个就有一些朋友他是可能需要有一些仪式感的送礼，那你也可以在备注上面跟我们就是标明，但是我们这次呢就是因为包装的价格它其实也是每次都是从消费者的这个地方出的，所以我们就为了让大家不要出这个价格，我们就把这个包装的全部都省掉了，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1: 哦，它这个喷头真的很好，
0: 这
1: 个是我用过了很多应该说很多大牌都做不到的这一点。
0: 它这个喷头用做了10000次的测试，就是它喷出来的水雾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可以用那种小分子的形式进入到你的肌肤里。
1: 对，
0: 好吧，大家直接发玫瑰过来就可以了。
1: 日常的这个随时补水、湿敷、修护，还有香氛舒缓都是可以的，把平凡的护肤变成沉浸式的自然疗愈时光。

岳麓区二环主城越秀七山岳府一线山景纯阳房，国企实景现房，七月即可交付，五月金盘特惠，九字头起，席位有限，速抢，品鉴热线0731-8633-555。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屡屡碰壁，一般的工作他看不上眼，他喜欢的工作招聘公司又看不上他，就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一年多来一直失业。后来他只好降低标准去求职，可是碰上金融危机，找工作更难了。生存的压力、父母的责备使他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对社会感到非常的失望。于是他来到海边，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老人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年轻人看了看老人说，我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别人的肯定，可是结果并没有那么好，没有人欣赏我，重用我。听年轻人这么说，老人蹲下身子，从脚下的沙滩上捡起一粒沙子，让年轻人看了看，然后随便地把这粒沙子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你能把我刚才扔在地上的那粒沙子捡起来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年轻人无奈地摇摇头。老人默不作声，接着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随手扔在了沙滩上，对年轻人说，那你把它捡起来吧。年轻人弯腰轻而易举地就捡了起来。老人说，现在明白了吧，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是因为你现在还是一粒沙子，要想成功，你就要把自己这粒沙子变成珍珠。年轻人恍然大悟，他谢过了老人，转身走了。多年以后，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沙粒，而不是价值连城的珍珠。但是我们也应该明白，珍珠原本也只是一粒跌进了蚌壳里的沙子，沙子令蚌痛苦，于是蚌用一层一层的眼泪包裹起沙子，慢慢的就这样沙子成了珍珠。所以说，一个人必须经过苦难和眼泪的包裹，才能从沙子变成珍珠。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